0: 是喂。
1: 要是我也万一那个的我也没有我的朋友们被漏了呀原来也没什
0: 么。但是人家就是我靠什么牌子来。
1: Engine 50 proceed.
2: Recall, Johnny.
1: Johnny, recall.
2: Johnny, recall.
0: Okay, 47.